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
3: 老板，
2: 我们
3: 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春训，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好，你我先就这个行程挺有意思的，去的是尼泊尔。
5: 对，是今天新来的一个行程，就是从南昌去尼泊尔嘛，本身就是需要转机的，大家都会觉得转机很折腾啊，整个行程很累啊，到了那边之后又睡不好啊，等等等等。我们这次呢，帮大家一站式搞定这些，然后呢，会有一个尼泊尔的探秘之旅，也是电台的算是一个高奢定制，4飞7日，因为要转机，所以是4飞，总共7日，早鸟价是6499全包。
4: 是的，
5: 然后有3晚的携程，4段的酒店，升级2晚国际五星，加德满都的凯悦酒店。
4: 哎，你看这么好的酒店，真是要命、哦！
5: 行政酒廊、无边泳池，你朋友圈想拍的素材全部拉满，这种酒店里的素材绝对可以。但除了酒店之外，到了尼泊尔呀，肯定是外面要好好拍一拍的
4: 啊。
5: 骑大象穿越这个奇特旺的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在丛林腹地，然后拉普蒂和独木舟竞漂，还能亲眼看到，有可能亲眼可以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哈、
4: 哦。我有去看，哎，我们去，你现在给李总打电话，我来播，你抓紧时间，你去忙你的。
5: 费瓦湖雪山的倒影，鱼尾峰日照金山，巴德港的雾窗宫，随手一拍都是国家地理杂志上的那种大片儿。然后呢，在那个博大哈大佛塔下转经祈福，在冥想中心体验颂钵疗愈，给自己2天真正的心灵 SPA。
4: 得了啊，家人们！
5: 我每念完一句，我都是想说，
4: 就想去，是不是？这个真的要去了。
5: 还有很多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包括高山药材养生汤锅、红酒晚宴，还有手抓达巴特套餐，这是当地的特色。鲜香的馍馍饺子等等等等，就是味蕾也跟着你一起到这个尼泊尔去好好体验。
4: 它是完全是一个另外的国度、然后另外的风土人情，你知道吗？就说到了每一件事情，我觉得那是什么馍馍饺子我都没吃过，然后就可想吃的感觉、
5: 而且还有一些高端服务礼遇，到了之后会有 VIP 接机的鲜花、欢迎卡、水果等等。如果你过生日的话，会有惊喜的生日派对。
4: 几号？我真快过生日了，你现在说几号？
5: 班期8月20，9月13。
4: 9月13号，等一下啊，都别吵啊。
5: 9月13要去7天。
4: 哎，可以耶。9月13号。
5: 不会你自己一个人去吧？到时候
4: 7天。
5: 哎，我们这边收回这个生日礼遇啊。
4: 等一下，可以延长到10天嘛？这样的话就可以快到生日。哎，这好。
5: 从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4飞，省时省力。班期是8月20号、9月13号，席位真的是很少、很紧俏的。所以呢，一生真的，对于我来说，我真的很想去尼泊尔。
4: 这个真的好好、哦。
5: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回复“尼泊尔”或者回复“旅行”都可以。
4: 哎呀，多少钱来着？
5: 6499全包。
4: 哎，我们
5: 还要住凯悦。
4: 我们可是员工，哎，我们给抹零行不？
5: 你说6490啊？
4: 不是6000了，就你这娃搞个死。这好哎，这个。
5: 哇，我这个人好像也不能做生意，抹零就抹掉9块钱。
4: 对啊，你生意不太 OK， 我看一下。
6: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7: 碗筷不干净，
6: 洗。
7: 衣服脏了，
6: 洗。
7: 身上脏了，
6: 洗。
7: 车脏了，
6: 洗。
7: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6: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7: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8: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

0: 好去处，华天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普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4: 程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我们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

0: 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朝台。

0: 错想，但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响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是吧
4: ？OK OK，
3: 我们去到
4: 新疆的行程，
3: 独库伊犁、
4: 就是、
3: 给大家安排一下。
4: 这个夏天跟大家一起去到新疆来玩，就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行程。这个行程当中呢，是一个双飞八日游的一个行程哈，圆大家一个去新疆的梦想。这次呢，我们会给大家在独库公路的时候换成七座的小车，带领大家去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一天当中呢，你可能可以看到四季不同的风景变换。然后在赛里木湖也是标志性的景点当中，带大家一起帆船出海，然后湖畔旅拍，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当中。

0: 旅拍也是现在大家出去旅行很需要，或者说很看重的一个行程。对，我们也可以大家安排好了。然后在拉拉提的草原呢，是骑马听风，在薰衣草的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这个新疆的行程当中，全程都是携程三钻的酒店，会升级两个晚上的携程四钻的酒店。然后呢，出行的大巴也全部都是豪华的2+1头等舱的大巴。另外呢，美食方面有烤羊肉串呢、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然后团期也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妥当，在八月份的时候，现在已经到7月20多号了嘛，然后8月9号、8月15号会有这个相关的团期出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这是去往新疆的行程，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扫码进群咨询一下。
0: 没错。
1: 然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FM 九六九
7: Number One
1: 潮台。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了

0: 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8969潮音乐。
1: 人生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寻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5: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之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走个乐天合同。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让我派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射门赢了！热潮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

0: 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给我们分
2: 我们的饭票。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6: 兄弟，做兼职吧。
7: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6: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8: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7: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潮台 96.9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心。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生活，努力的活着，用力的活着。你最近好吗？哪怕我和他是两个方向奔跑的人。

0: 来来来，走一个。
1: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
0: 我酒量好，
2: 就抿一口，一小口。
0: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3: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6: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

0: 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

0: 素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刑。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96.9 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1: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2: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1: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4: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0: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夕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3: 潮台九六九，潮台网络最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Fantastic.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九六九 Number one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

0: 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

0: 巧合，和精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1: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2: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3: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性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969潮台，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

0: 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1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能不能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速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卡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4: 好了，我们有一些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了哈，哦、大家那个要争抢着跟我们一起去尼泊尔好吗？我们这
5: 次我们是新上了尼泊尔吗？尼泊尔新团是吧？
4: 它是这样的哈，四飞七日，早鸟价呢是6499全包、嗯。我们这一次是高奢定制，然后是四飞七日哈，各位朋友，我们会是什么？三晚的携程四钻，再升级两晚的国际五星。比如说有什么酒店啊？加德满都凯悦酒店。

0: 有这个一些旅拍，比如说你可以去拍那个费瓦湖雪山倒影，还有鱼尾峰日照金山，以及巴德岗55日窗宫啊，就是国家地理大片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嘣，就是那种冥想中心去体验那个颂钵疗愈，就有一种心灵 SPA 的感觉。它就是又有比较接近原始的，然后又有可以让你拍照看风景的
1: 几天时间，七
0: 地
1: 天时间
0: 方，
1: 对吧？
0: 对，
1: 一
0: 然后
1: 周。
0: 还有你可以在那静下心来稍微修修心的地方。那吃我们会有什么？手抓达巴特套餐，还有这个鲜香馍馍饺子，以及高山草药养生汤锅，还有如果你觉得这些太原始的话，我们还有红酒晚宴。
1: 对，就是当地的一些当地的吃法嘛。
0: 哦，真的好高奢啊！这条团队，
1: 价格也比较划算，7999是吧？
0: 6499，
1: 6499就
0: 然
1: 能
0: 后我们
1: 接
0: 有
1: 受。
0: 专属的接机鲜花呀，还有这个欢迎卡，因为我们高奢酒店都是有这些东西的。手挽水果生日惊喜派对，有没有人那个时候要去那个过生日啊？班期是8月20号、9月13号，有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过生日啊？我们给你搞派对啊！
1: 8月20号和9月13号，
0: 是的，
1: 两个
0: 六
1: 班
0: 千
1: 期。
0: 四百九十九。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了解一下的话，直接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就可以报名了。
1: 没错，是的，这是我们这次全新展开的一个班期啊，来到我们的尼泊尔，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6499元即可解锁。然后呢，班期是我们的8月份跟9月份，所以说还有时间。大家想来了解跟咨询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字"尼泊尔"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最下方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了。
0: 是的。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您想要献血了解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Your music, your way。
5: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层。FM
1: 96.9，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5: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4: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6: 96.9
7: 潮台，
8: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an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 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5: 带点菜，
6: 谢谢你们呐。
4: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7: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8: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9: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4: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2: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3: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2: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3: 你跑哪里去了？
4: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
3: 你跑丢了怎么办？
2: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

0: 中间那一段是我编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是这样的啊，他这一次的旅程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一共是有8天，都是双飞啊、还会为你换成7座小车、然后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就可以感受四季轮转。然后我们还会送哪里啊？帆船出海，湖畔旅拍，这个就是会去看到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然后还有呢，是我们全程都是携程的3钻，还会升级2晚的4钻酒店，依然有豪华2+1的大巴来等大家。到了新疆我们吃什么呢？烤羊肉串，大盘鸡，手抓羊肉饭，吨吨都是新疆味的。这羊拐不是羊肉，
1: 羊拐也是羊肉。对，
0: 什么时候走？8月15号双飞8日游。
1: 今天就走、
0: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不是，还有个8月9号。我们有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9号，一个是8月15号。但是它是多少钱呢？7999。
1: 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报名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旅游。8月9号和8月15号2个班期，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你就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新疆之行了。
2: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

0: 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着降落，我慢慢在这漂泊，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96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

0: 挠挠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嗓子。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简单速吸，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
1: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969，潮台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96.9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96.9 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

0: 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九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细致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

0: 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1: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2: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6: 您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1。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Yes。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89.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1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摩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Hey, I couldn't sleep, so just thought I'd call you.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

0: 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96.9 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1: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2: 嘿，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舅舅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坐红的
0: 是吧？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4: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男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我其实不只收到一两个听众，从那个大概是星期六的下午开始吧，就一直有人给我发信息，
1: 对，
0: 说阿基米德为什么连一天回听都没有了。我说，我就想说，阿基米德如果没有一天回，那其他平台那种昨天的回听应该总有吧？
1: 也没有吗？
0: 我就没有仔细看。
1: 哦，
0: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有去帮他问吗？
1: 今天我会问一下，因为周末其实不太方便麻烦听我们的那个同事了。
0: 阿基米德到底想怎么样啊？开个价。
1: 而且我一直看到他们截屏里面出现了冯文娜的名字，我想说是不是他在给我搞鬼。冯文娜是我们同事。
0: 要不就开个价好不好，不要每次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1: 对啊，你要不就是你就讲了，你阿基米德
0: 想要什么你就说。
1: 对啊，王姐可以穿清凉一点啊。今天在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了。今天因为已经到了新的一个月的工作日了，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会变得非常的严肃。
1: 为什么？别不要。
0: 一年已经过半了朋友们。
1: 好了好了好了
0: ，KPI 完成的怎么样了啦？
1: 好可怕！就是问一问大家，比如说你可能在年头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刚刚开年春节过完之后，可能有列一些计划。那这些计划可能就包含很多方面了，比如说工作方面，你肯定要做的事情；
0: 生活方面，
1: 生活当中你要做。

0: 的事情，
1: 对，
0: 或者是说你给自己列了，比如说什么今年要去100个地方啊，
2: 日常学习方面，
0: 要去读500本书啊，或者什么，
2: 今年要学会某一种语言，
0: 对，等等，就是大家有列一些计划，那你计划完成度如何了？
1: 对，有一些你可能是大张旗鼓的，就是有在那种类似于朋友圈呐、啊
0: 嗯，
1: 大肆宣告说我今年要干什么干什么，
0: 对对对对，是，
1: 有一些可能就是。给到一个就是偷偷自己在心里想的，
0: 大部分人呢可能都会藏在心里面，因为现在大家好像就比较信奉所谓就是什么事已密成还是干嘛的、
1: 哦、
0: 所以就是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就是你今年对于你今年的很多很多安排吧，就你觉得现在完成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1: 已经顺利完成画上句号，
0: 是的，
1: 或者说还是在打问号，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只能用省略号来代替，
0: 哎，搜，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不要发肚脐贴，肚脐贴昨天是那个周五，上周五最后一天了，宝宝
1: 也跟大家讲过了、
0: 啊、对对对、嗯、反正都跟大家说过了、
1: 哎、你觉得今天我们在这种 KPI 的考核当中大家最会常提到的会是什么？
0: 大家就假装没有听我们节目，然后就全部就是安静，
1: 我觉得会是关于存钱，
0: 啊，我是存钱，
1: 你是存钱，
0: 就是我没有到存，
1: 你几天没记账了？
0: 我就记了一天。然后你知道吗，我在周末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周五下午的时候有去喝一个那个玉莲茶楼的那个关老爷、
1: 嗯、
0: 什么红杏茶，因为那个他就比较让我兴奋，你知道吗，所以我只敢周六和周日晚上喝，周五和周六晚上喝，我怕第二天早上就影响我的睡眠、嗯、然后我喝完之后呢就有点睡不着，我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我就在想好像8月13号马上就到来了，
1: 对呀、啊，
0: 然后我就想说到时候怎么样呢，到时候我就提前跟王晶说好，我们假装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如果当天8月13号有听众提醒说哎，今天8月13号要聊一聊你们过去一个月的绩效情况，
1: 完蛋了，没省话题，
0: 打死了，忘了下个月。然后我是本来说想通过一些这种计谋，让大家就是
1: OK，
0: 就想说哦，情有可原，他们两个 OK 的。
1: 才记了一天，你真的是丧心病狂。
0: 不是，我发现很麻烦那个记账，因为
1: 他是不是可以跟那个支付宝绑定啊，以及微信？
0: 我不知道哎，
1: 好像会。
0: 如果他可以绑定的话，你就早说了，下个月了。下个月就是外搞，
1: 所以今天就是考察一下大家这个年度 KPI 完成的怎么样了，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
0: 是的，
1: 对于这一年的你的所有期待，你内心当中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完成的事情等等等等，他都做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关于、嗯、就是那个8月份了，大家有没有哪一些完成的没完成的计划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有很多朋友在问关于就是我们回听的情况啊、嗯、两位爱播有没有找到补天的法子，就是要回听，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为什么上星期六跟星期天往期节目没有办法回听，都下架了，然后呢我星期六星期天都没有动力，就是大家可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之前有切很多的广告切片上去，因为他们可能要留底，我看他们有那个截屏，就是有一些是广告的切片，
1: 哦，是这样吗？
0: 然后大家可能今天明天再观察一下，好吧、
1: 嗯、
0: 就是如果是没有的话，
1: 因为它原本就是第三方平台，所以其实我们的主动权并不高，
0: 对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哦、
0: 不好意思啊、嗯、然后还有朋友说为什么手机听容易断线，车上就不会，因为手机听的话它是属于网络收听，所以这跟大家手机的网络、啊、
1: 比如说你的网络状况啊，
0: 或者进了个隧道啊，或者
1: 然后也有的时候是因为大家手机当中其实后台有非常多的 APP 是打开的、
0: 哎、
1: 而且很多 APP 是能够使用你的，比如说手机的喇叭呀、啊
0: 哎、
1: 等等等等，所以可能会导致这个不稳定，
0: 就它后台运行也比较多，
1: 可以自己关注一下，
0: 对对对，它可很多种原因、嗯、然后车上不会断是因为车上断、哎、大
1: 车上断就是关于信号的问题了，
0: 是我们是、嗯、我们是发射
1: 信号的问题，
0: 所以就还好，比较稳定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妈妈我这个月已经花了5000-6000了，不对哦，这一个月还没到嘞。
1: 你说、
0: 啊不对啊、
1: 你说八月吗？
0: 应该是7月，就是他从可能7月中旬或者是下旬什么之类开始记账。
1: 可是如果有什么大额支出的话，5000-6000也还好吧？你记账记了一天，效果如何啊？
0: 效果很差。
1: 因为我有一个出行的过程，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这个月可能相对来讲也花的比较多一点。
0: 哦，因为我也买了一些该买的不该买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嗯、
1: 把不该买的放前面。
0: 不该买的买的该买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问一问大家、
1: 嗯、
0: 就是已经到了8月份了，今天是8月的第一个工作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就回头总结一下刚刚过去的那段时间，哎，其实你发现了吗，今年其实开始的晚，因为今年过年晚。干嘛哦，
1: 你不要给他们找理由了。
0: 不是，我是认真的，因为今年过年晚，所以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我们就按农历算， 农历个瓦法里就是半年，
1: 就算是过了半年嘛。
0: 对啊，农历
1: 其实本来就是，比如说大家有的单位也会开一个什么半年总结会啊，或者什么
0: 的。对对对对对。
1: 今天大家就是做一些个人的总结，就你对于这一年的所有期待啊，包括自己曾经规划好说。

0: 说这年要完成的事情啊等等。
1: 对，
0: 现在已经到八月份了，你有完成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有朋友他说提醒我很认真的翻了一下计划，他有计划，
0: 嗯，
1: 他有写一个表格或者是文字。
0: 其实我身边有蛮多人会有写
1: 的，
0: 对，
1: 真好。他说今年预算是消费五万，目前三万，等一下哈、哦，两万还有几个月啊？
0: 你对于消费的预算是什么？就是今年我只能花掉这么多钱。
1: 他说如果接下来五个月可以不超过两万，嗯，那就能完成这一个计划了。哦，对了，我还没旅游呢。
0: 你的所有计划都是花费的呀，哎，但
1: 是
0: 你这样，
1: 花费，
0: 但你这样反过来算，他原本计划今年的消费预算是五万块钱，
1: 嗯，
0: 如果他一年的收入是十五万，他就可以存下十万块，
1: 存好多，
0: 对不对？
1: 等一下，五万的话，一个月几万？
0: 现在八
1: 月
0: 份了，
1: 一个月半万，
0: 一个月半万，
1: 不是怎么说，五万个十百千，
0: 一个月六千多吧，因为他到目前为止花掉了。他到目前为止他目前为止花了三万的话，就代表说他一个月的花费可能是过去了八个月，七个月，
1: 4167块钱，就相当于
0: 你说他这是计划中的，
1: 就是一个月，如果他，
0: 但他实际明显超标了呀。
1: 那他现在是几月？八月，是不是八月他花了几万了？
0: 他花了三万，
1: 嗯，那不行，
0: 超过了一点，
1: 对，超过了一点，
0: 但我觉得他是有在自己的规划中的，
1: 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好像还不错，
0: 因为你肯定不止他花的这么多。
1: 什么呀？听不懂，你
0: 觉得好突然，是不是？
1: 这干嘛突然说到我身上？哎，有朋友他说记账真的有用吗？怎么还是花了那么多啊？我本意是想存钱的。
0: 可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的，就是你刚刚开始记账的话，其实你大概是想要了解一下你每月的花费是在一些什么地方。
1: 对对对，
0: 你要到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才会逐步去调整，说有哪些是可以规避掉的，哪些可以不用花的。
1: 当然，花钱只是很多种计划当中的其中一个，
0: 对对对，
1: 可能是花钱，可能是攒钱。
0: 它只是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说你比较直观的感受到的就是钱去哪儿
1: 了，
0: 对。
1: 然后另外可能有，比如说工作方面的规划，
0: 学习方面的，
1: 你今年是要，你今年是要晋升的，到底走到哪一步了，
0: 嗯、
1: 对吧、
0: 哦？
1: 或者是说你今年要去，嗯，去哪些地方玩，或者是要准备买哪些东西，家里面是不是要重新装一下？当然还没扣到广告时间，
0: 对对对，
1: 我只随便说一下，然后之类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已经到了八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计划如何？
0: 对，
1: 进展如何？都来说一说
0: 看。本年度的 KPI 完成的怎么样了呢？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有朋友他说哈。一年就过一半了，好像是一大半的宝宝，
0: 真的
1: 已经八月份了，
0: 超过一半。
1: 他说要死哦，年前定的计划进度感觉才到5%，一直卡在减肥这里，减肥真的很难。
0: 哦、他有规划好自己的减肥，
1: 哎，不是说你不是你是单向计划推行，就是说这个肥如果是卡在这儿的话，我就紧不做下一步，是不是？比如说你列了五个计划，一个是攒钱，一个是晋升，一个是那个减肥。哦，不对，我重新说一下啊，一个是减肥，一个是旅行，一个是攒钱，一个是晋升。
0: 你说首先如果这个肥没有减下来的话，旅行这个事儿我就不考虑了，
1: 后面没有办法推进的，晋升也没有办法、
0: 嗯、其实理论上来讲大家应该都是多线并行前进的，对不对？
1: 那你说是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我可以理解他说如果肥没减下来的话，我就不去旅行这件事儿，因为我拍出来照片我就不让自己满意啊，那旅行意义对我来说就少了一半。
1: 那你可以花一个五块钱用一个月
0: 精修啊，
1: 那个美图秀秀，然后你就可以精修一下自己了。宝宝，你要多线进行，哎，
0: 嗯，
1: 是不是？
0: 才5%有点太慢，
1: 5%稍微进度好，
0: 还是说只是减肥这个方面完成到5%？
1: 等一下，你会算那个钱吧，账吧？我是说，
0: 什么钱？
1: 就是到八，不是钱，到八月份它的进度才到5%，那么到12月份
0: 什么？你在说什么？
1: 我给你好算。这是一道奥数题吗？怎么听起来很难的样子？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嗯，进入到八月份了，然后你个人的那个 KPI 完成的如何？当然，你这 KPI 就包括了各个方面嘛，
0: 就是你本年度给自己订立的一些计划啊、目标啊、想要达到的事情啊等等。到8月3号的今天，已经做成什么样子了？
1: 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那朋友还说他们家老大就是因为没有陪伴阅读，然后就会导致他们家的那个就是老大在学习方面他又觉得说语文的那个阅读有一点困难、
0: 嗯、
1: 然后呈现在成绩上、
0: 哦、
1: 于是他就准备今年好好的陪老二，就是练一下小号嘛。
0: 嗯，
1: 完了之后他就是
0: 老大那边目前是
1: 老卡住了，
0: 5%也是
1: 进入了一个瓶颈期。然后老二的话，他就想说，他说
0: 培养，尽量培养比较好的习
1: 惯。对，他说那就是去年大家聊天的话，他就去年到年底了，他就说哎呀，明年我真的要好好陪一下老二。
0: 时至今日，
1: 前段时间有相遇的时候，好像就说 我也很累啊，我下了班我也很辛苦啊。
0: 哎，算了算了，还是老三吧。这老三在哪儿呢？还不知道。
1: 还老四吧。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年度已经过半，进度条已经超过很多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你的 KPI 完成如何，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啊。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数字三一二三四五的三这个阿拉伯数字，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目前给大家带来非常划算的一个套装啊，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就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直接回复数字三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哪些，比如说哎累计公里数怎么样去使用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保质期怎么用，怎么它是什么原理去让我这个汽车没有积碳等等，你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点击一下详情的页面，然后里面全部都会有，就告诉大家
0: 是的使用的方法啊，等等等等，
1: 使用方法啊，它的这个原理有哪些啊，怎么使用啊等等，全部都会有。然后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是建议大家10000公里使用一套，一套两瓶啊，之后的每10000公里再使用一套，
0: 对对对，
1: 这样就可以保证咱们车辆是比较这种无积碳的方式来行驶的话，可能对车也会更好一点啊。
0: 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年度 KPI 完成的怎么样了。就是对于这一年期待当中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安排的各种计划，到现在的8月3号已经完成的怎么样了呢？
1: 宝宝，你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听众那个在8月1号应该是星期六那天就发玩水、uh-huh. 然后就发豫章雅集，宝贝没了，然后 他今天就非常亲切，我说娜娜妹子还能买豫章雅集的票吗？
0: 没有
1: 了，
0: 是不是？
1: 对，下线了。就是跟大家说，那个你选的这两种全部都是当时卖到全网最低价的，全网最低价我们一定是限时的，宝贝。
0: 对对对，
1: 你下次听到的时候可以先囤，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到期退的，就自动退的，你也可以手动退的。
0: 哎，其实大部分人对于很多事情还是会抱有一个观望的态度，
1: 哎，就是
0: 是不是？
1: 他们应该是假的吧？
0: 点下子了，再点下子，
1: 应该过两天他们还会卖，
0: 不会再，他们有可能会再降价吧？会不会？
1: 没有，
0: 省得美。
1: 对，所以暂时没有。不好意思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5: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雪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
6: 为你加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早上
6: 为你加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哎，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另外，我们很快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的活动，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就是目前已经进入到8月份了，你个人
0: 梳理一下，
1: 哎，你的计划，你年头的时候说那些计划呀，工作方面的计划，
0: 今年想要完成的事情啊，等等，
1: 完成度如何？
0: 不管是比如说工作、学习、娱乐、休闲等等，大家好像都会有一个初步规划，想说今年我得，比如说去几个地方，比如说今年呢，我希望可以得到一些什么，获得什么。
1: 哎，你今年的旅游指标应该超额完成了吧？
0: 我今年其实没有定什么旅游指标，
1: 你就是每周都要出去玩。你上周末出去了
0: 吧？我觉得确切的来说，旅游指标的话，应该是指那种不止周末的玩，是不是？
1: 指周末的叫什么？
0: 因为周末的太时间太短，它相当于就2天1夜，
1: 这都没玩够啊！你天，你每个周末都出去
0: 了，因为你在家也是要过周末的呀。
1: 过周末你也可以躺在家里啊。
0: 我觉得不算旅行，旅行听起来时间起码要5天。
1: 那你如果别人问你说，哎，王晶，你有去过那个芒市吗？要怎么说？
0: 芒市我是端午节假期去的呀。
1: 哦，这样子是吧？好好，所以我没说好吧。
0: 但是我今年去的地方确实比往年要多一些。

0: 他发了他们家新装修的那个房子，
1: 别墅是吧？
0: 是中式，应该至少是一个就是洋房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一楼的感觉，带小院儿。妈，这不是我妈梦想中的那个家吗？哦，然后他说了那个车，
1: 哦，
0: 哇耶，好高级耶！
1: 真的？那怎么还这么早就要去单位啊？
0: 就是。那怎么办？还房贷了。他说没有，是我说的。
1: 因为他说他已经快到单位了，七点半的时候。
0: 这怎么那么早啊？
1: 真的很早。
0: 你也是太认真，不信我。
1: 人家所以认真呢，啊，所以人家在八月份的时候，这一年想要装修的房子、想要买的新车都到手了。
0: 啊？什么呀？什么呀？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已经进入到八月份，今天是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然后大家的就是KPI 进度条完成如何？
1: 对，
0: 就比如说你的计划、你的生活，然后你各自的，就是你或者你的爱人、你的伴侣、你的孩子，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年初的时候有没有制定哪些计划，完成度怎么样了，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不管是关于吃喝玩乐的，还是跟那个工作学习有关的等等，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你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有给自己定立什么规划和目标吗？
0: 其实我不是跟你说，我说我想攒钱嘛。
1: 啊，
0: uh-huh. ，完了之后就发现
1: 你攒钱不是进度挺好的吗？
0: 不是，本来进度挺好的，后来不是破坏了吗？就因为中间有乱买一些东西
1: 啊， uh-huh.
0: 然后就有看到说今年好像哎。好像有攒一些就小小的数额，
1: 嗯，
0: 那不如就把它花掉吧，
1: 很不带数。
0: 不是，因为我吧，我
1: 这样说这数字零真的太多，数不过来，
0: 不是，
1: 还是先搞一点。
0: 因为我这个人跟你们不一样，我跟瓦法利就是一个身弱不担财，家人们，就是说得出去一些才能进来一些。
1: 哦，
0: 但我秉持着这个，就是还是为自己好的。
1: 那你如果不是把这些钱存在以你名字为名的账户下面呢，他会不会担得住呢？
0: 比如说。以谁的名字的账户呢？
1: 都可以
0: 啊，
1: 你身边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呀。
0: 不要，
1: 姐姐呀，妈妈呀，搭档啊。
0: 搭档会不会太没有血缘？因为前几个好像就有点血缘的感觉。不知道，应该可以吧？
1: 哦，
0: 其实我应该给我妈。
1: 对，
0: 让我妈给我强制。
1: 因为妈妈应该是最会存钱的人。
0: 对，我妈想说不要吵，想花一分没门儿，要给我攒到。所以就是今年的，就是攒钱的计划，本来进度条可能已经走到了60%-70%，但因为就是乱花钱、乱买一些东西，
1: 下降了20%。
0: 对，所以请问一下大家，目前我的进度条还剩多少呢？
1: 他们说
0: 这是好难的，
1: 你们统计 KPI 就统计 KPI， 不要把那个计算的那个事情推给我们。
0: 好难哦。还有朋友说今天厂假后的第一天上班，
1: 哦，
0: 开工大吉，哇，
1: okay,
0: 棒棒棒！
1: 回到工作岗位喽。
0: 我跟你讲哦，生宝宝就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他有一个预产期嘛，
1: 嗯，
0: 就是非常明确的是计划当中的，
1: 因为那个规划好像大差不差，
0: 对，
1: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要顺利的走到某个阶段。然后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小细微的差别，
0: 对，
1: 是不
0: 是？是不
1: 是？嗯，
0: 啊，这个我会读，这句话我会说了。现在
1: 你说嘛？
0: 钱是将拐，永不能将拐，是不是？
1: 差不多。
0: 蛮标。什么叫差不多？你说一句我听听。
1: 我说一句，我又不是什么南昌话的标准。
0: 不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
1: 你的听起来有点卡卡的。
0: 重要的是我
1: 再来一遍，
0: 我今天对你的评价。
1: 你再来一遍。
0: 钱是将拐，永不能将拐。
1: 已经够了。
0: 已经怎么了？
1: 评价这个就基本上是不合格，要打回去重练。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精怪和千那个千怪搞左了呀，搞反了呀。
0: 钱是千怪，永不乐千怪，不过呀。
1: 还行。
0: 那你
1: 永不乐那边你有点点就是有口音。
0: 那你才有口音呢，我普通话一级甲等，你说这话。
1: 可是你刚刚说的不是普通话哟，这位同学，这位考生。
0: 什么哟？给大家读口播。一气之下读口播。我们有一个给大家安排的去往那个新疆的线路，就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行程，
1: 嗯，
0: 双飞八日游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
1: 没错，
0: 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可以详细的行程去问一下工作人员。
1: 嗯，
0: 然后这一次给大家安排新疆呢，会去到你像独库伊犁，会有那个七座的小车，然后独库伊犁穿越公路的这个北段，
1: 对对对，
0: 一天的时间当中感受一下一年四季，就春夏，就说哎，你就可以感慨说，你发朋友圈，然后拍照说，哎呦，新疆这天怎么春夏秋冬的，就现在很流行这样说吧。然后呢，就是还会在赛里木湖给大家有那种帆船出海的这个行程，还有湖畔的旅拍。
1: 嗯，
0: 完事之后呢，还有给大家安排那拉提草原骑马、薰衣草花海漫步。哎，你们去薰衣草花海漫步的时候，虽然这是一个纯玩的行程，但是你们能不能帮我带一点东西？前段时间我朋友也是去那个薰衣草花，就新疆薰衣草花海，

0: 你知道吗，他又在旁边的店里面买那个薰衣草精油香皂，
1: 哦，
0: 小的极好用。
1: 你说有一些薰衣草相关的周边产品，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六星街也会去到，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8月15号双飞8日游的行程，然后当地美食也给大家安排的很明白，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
1: 是的，
0: 18070219478 18070219478，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1: 没错，不要再挨了，因为你们的假期现在看起来也不多了。
0: 是哦，是不是，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见。
2: 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夏天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硝酸甘油呢是急救药，要随身携带，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舌下含服，别吞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钟海丽提醒大家，含服5分钟后仍不缓解，可再含服一片，如果含服3片后症状仍然没有缓解，要立即就医，定期检查药品的有效期，过期失效，关键时刻就救不了命。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依然会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
0: 今天聊的话题是，目前已经进入到这个八月份，今天是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刚刚过去那个周末，虽然进入了八月，但是大家好像是进入那种就是周末的松散状态。
1: 当然，当然，
0: 哎，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式了八月，请对我好一点。所以就是请问一下大家，
1: 哎，你身边还有那种每个月的1号或者每个月的第一天都要发这条信息的人吗？
0: 现在好像没有，再发就是闹的。就是，
1: 还是有。
0: 啊，怎么会这样？
1: 他会带上就是9张9宫格的照片，然后发上说，
0: 哦，这几月对我好一点，
1: 本月请对我好一点，
0: 哦，
1: 然后发的全是自己的自拍。
0: 是，老天爷是小孩，别发了。对你好，对你好，对吧？今天的节目里面就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已经进入到八月了，
1: 嗯，
0: 你本年度的就是规划计划完成度如何 ？KPI 有所进度吗？
1: 嗯，
0: 有所进展
1: 吗？拉到哪儿了呢？
0: 对，比如说你工作方面有哪些计划，然后完成度如何？
1: 对对对，
0: 你自己生活当中有哪些计划，完成度如何，都可以来讲一下。
1: 然后他们说，哦，休闲娱乐这边已经拉到了127%，
0: 超额完成任务。
1: 学习方面0.6%。
0: 就包括你像刚刚有很多朋友说他们攒钱呐，啊，减肥啊，然后工作方面的一些规划呀，甚至刚刚有一朋友他说那个产假，产后上班，嗯，对吧？那产后上班他是也是固定的时间，
1: 产后等于说他今年从现在才开始，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因为不知道他产假现在是多久啊？产假
1: 我不知道哎，
0: 不是你前段时间不是刚说完？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大家这个2026年的工作生活到八月份，你安排的这个计划有到哪一步了？
1: 嗯，
0: 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大家你在进度条当中有准备去装修新房子的，
1: 是的，
0: 或者置办婚房的，
1: 嗯，
0: 你打算换家具的朋友们，哎，就这个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就是。实体店，
1: 对，
0: 实体店的话，大家可能现在就觉得说更靠谱一些，尤其是你在买家具啊，
1: 因为家具这个东西嘛，
0: 装这方面，
1: 大家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比较容易判断说这个它是不是符合我的心意。
0: 没错，因为如果是网上购物的话，你看不见摸不着，你哎呀花高价买了一大堆家具，搭配很杂乱很难看，完之后你还会担心甲醛是不是超标了、不环保等等、嗯。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家是南昌超划算的源头工厂家具馆，就是工厂就在咱们南昌，
1: 对，
0: 叫做感叹号。感的话呢是勇敢的感啊、哦、探是就是打探探长的探提手旁的探、
1: 嗯、
0: 号的话是这个滴滴

0: 滴答的那个号，好吧，感叹号。但是啊，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去那个发送关键词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工厂”两个字。
1: 哦，对，
0: 工厂，工厂就是那个什么。横竖横横撇
1: 就是工厂直送那个工厂，
0: 两个工厂两个字加起来一共五划，你们今天要是再打错我告诉你们。然后这一款这个感叹号这个家居工就源头工厂家居馆的话，它本身呢是这个就是直接是佛山源头的家具工厂的直营，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你看很多的朋友其实会跑到佛山去买家具，
1: 因为之前我们有在节目当中也口播过跟那个感叹号有关的，然后马上就有听众拍到了那个，
0: 对他们就说
1: 门店的照片，说我刚路过啊什么的。
0: 对，尤其是在咱们南昌的话，其实还是非常有选择性的，有因为有双馆可选，就是高新家具未来馆和小蓝家具美学馆。
1: 哎，高新在哪里啊？
0: 我也不知道哎，其实我想去看一下。两大展厅有超过20000平米，什么网红款啊、爆款家具，非常的。公众号潮台九六九，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免费领取100元无门槛的优惠券，
1: 对，
0: 券包啊，券包加上1000专属会员积分，
1: 对。
0: 然后这个积分，
1: 那个积分大家也知道，我们很多听众以前去找那个客服要来就可以换现金，
0: 你们真的好绝。然后全场商品全是通用的啊，添加之后直接留言我要领券就可以了，不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啊，就是你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三个字，然后呢就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然后你添加他的微信的时候，你就直接跟他说我要领券，
1: 对，
0: 就会给你券包，然后会有一个这个1000分的积分，全部都是可以当钱花的。
1: 对对对，为了避免一些那种恶意的薅羊毛，所以我们这次是由客服1对1的去给大家发送券包
0: 的。对，大家回复益生菌三个字，然后益生菌是属于这个我们电台爆款的这个养胃好物。我不是之前跟大家说最喜欢两款产品，就是一个是益生菌，
1: 买的最多的也是这些，
0: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肚脐贴已经下架了。益生菌的话呢，它是国药集团的啊，国药集团的益生菌，所以大家一直在吃就觉得很安心。它是央企品牌，目前给大家价格也很划算，就是它的那个叫什么性价比真贼高。
1: 而且我们就原本的那个优惠的价格，优惠的力度依然在的同时，
0: 对，
1: 大家可以去使用券包和积分抵扣。
0: 对对对，就更便宜嘛，199块钱7盒买2组，立减100，298块钱到手14盒，一共140条，你叠加无门槛的这个优惠券和积分，最多还能再减，最多啊能再减52块钱，
1: 对，
0: 就是非常非常划算，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
1: 他们240多块钱就可以拿走14盒呀！
0: 我看一下啊，对，如果你减52，对啊，
1: 你看这是周年庆
0: 246，
1: 周年庆活动的力度，所以大家回复益生菌
0: 三个字，我们进个整点报时啊，一会儿见。
2: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潮台，
4: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8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